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过去一周全省降雨量与同年同期相比总体略偏少，甘孜、阿坝、雅安、眉山、德阳、绵阳偏多2到5成，成都偏多8成，乐山接近常年，攀枝花、凉山、宜宾偏少1到4成，其余市州偏少5到9成。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原生态保护。

中新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分会日前在上海顺利举行，会上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中新网消息，记者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天然气生产253.1亿立方米，油气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7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2到37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6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5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6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17到3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18到37度。

0: 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蓉儿编辑小喜播报，一零四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就是咱们长时间在户外的一些小的建议。那有朋友就说了，我长时间在户外可能要穿清凉的薄一点的衣服，对不对？
1: 对，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
0: 对，有人认为说，哎，我穿雪纺纱啊，速干衣嘛，很凉爽嘛。但其实相比之下呢，棉麻或者是丝质的天然材料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
1: 是的，像纯棉的衣服呢，它柔软亲肤啊，然后吸汗透气，但是它的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呢是比较弱的。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去选择一些专业的防晒的面料啊，这样的话又有效果，透气性更强。
0: 对，包括其实夏天穿的少，它不一定能防暑的。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所以当外界温度达到或者超过人体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了。相反呢，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更容易中暑。
1: 是的，那版型方面呢，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宽松的啊，也要记住，宽松的一定是优于紧身的，因为紧身的一些衣物呢，会紧贴我们的皮肤，透光性更强，但是防晒的漏洞呢，也会更多。
0: 是的，
1: 那宽松版型的衣服的话，能够在身体和面料之间形成一层薄薄的空气隔热层，不仅防晒效果更好了，其实也更有利于通风散热啊，有效的减少了闷热的感觉。
0: 还有我们防晒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死角就是头皮，大家经常会穿长袖啊，戴口罩啊，面部都遮得非常好，但是忘记了暴露的头皮。
1: 是的，
0: 其实头皮呢非常娇弱，长时间在这个烈日下暴晒，容易引发干燥啊、泛红啊、晒伤，那可能还会对我们的发质造成损伤。
1: 没错，那大家其实可以有两种方式去防晒啊，一个就是软防晒，使用我们头皮专用的一些防晒喷雾喷一喷，哎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但是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洗，不然的话会遗留的这些物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孔。第二个呢就是硬防晒啊，佩戴一些遮阳帽、撑伞，或者选择戴这个有帽子的防晒衣，通过物理遮阳的方式呢去给我们的头皮提供一定的保护啊。
0: 没错，还有就是注意你的外出时段，比如说10点到16点期间阳光比较高，紫外线很强，那你就避免暴晒。科学的补充你的水分，清淡饮食规律，包括优选你的夏日穿搭
1: 啊，
0: 这些都是夏日防暑的一些好建议。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蓉儿，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

0: 快乐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复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1: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7: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 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

0: 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2: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

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参与，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

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焚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非

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

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

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

0: 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意，使民闻之则苦民意。话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

秦国呢，它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

0: 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7-8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 但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

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一篇，玉然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游中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叙旧当此地，玉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

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寺，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词赋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

0: 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梅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梅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纵使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梅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叙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 自己用。

0: 乐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三亚
1: 给孩子的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荧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清扬，像是

0: 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

岛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

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哎，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5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5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啊，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

九月六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

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向

0: 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是生于世，志气养心，

0: 恶于身，推事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轼兄弟，他曾指导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养与牛。 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植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轼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轼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到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

0: 多以带竹子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才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10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次对衣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衣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

代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藏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

0: 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荆树，相传呢，这棵黄荆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荆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荆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荆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荆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2: 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荥津大大面、棒棒

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五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

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飞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舅哥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

针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

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嬷嬷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默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中。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

0: 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

这是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型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型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啊。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1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3: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4: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5: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6: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1年。我循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占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的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2: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

0: 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1: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0: 玄奘是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帝京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持金角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2: 诗人李端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骑与胡庄五十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3: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那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一队、武一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

0: 的诗歌中也屡有反应。
1: 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
2: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3: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儿，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4: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5: 哦，原来是这样。
4: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5: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4: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5: 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成，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经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奈良还有信佛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将来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
3: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5: 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啊，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善材啊，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

0: 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啊，那、这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啊，韩国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1: 扬州县的秋富高豆，豆不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2: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3: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是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的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到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白的是珍珠。
4: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3: 应该是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5: 这个挺漂亮的。
3: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的，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2: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6: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7: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他当时呢，从55岁发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官船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了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6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2: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 玄奘与建

0: 本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1: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形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2: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3: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生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一个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的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春天的罗平是花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浩瀚而平静，

0: 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每一朵浪花的追逐都惊心动魄，每一种灿烂的绽放都风雨兼程。
1: 杨雄，还敢跟我们比吗？
2: 对啊，敢不敢再比一次啊？
3: 敢敢，
4: 起就比。
5: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1: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雄力气太大。
2: 就是
4: 杨雄，敢不敢再比一次啊？
1: 比什么？你们说。山上的野樱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4: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2: 输了活该。
4: 切、
5: 杨雄
1: 不敢了。
4: 肯定不敢了，真不敢了。
1: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2: 来，那我们拉弓。
6: 拉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5: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1: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5: 好呀，走。

0: 不行，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啊！快上来呀、啊！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能爬了吧！
0: 哎呀，樱桃太好吃了，留不下呀！哎，红熊，红熊，你看什么呢？

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

0: 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望着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5: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是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6: 2021年第11届全国残运会及第8届。

克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

0: 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1: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哎呀，
0: 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1: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呀。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0: 红琼。接呀，
1: 是我初中同学钟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2: 小红，哎，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3: 好啊，把他们比下去。
4: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比起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今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 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藻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凤模铜宝瓶高五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三间，内有三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两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民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 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三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六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九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八角石四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石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

0: 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四十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林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深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咋整的了？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的是滑雪训练场来了。
0: 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1: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0: 完了，哎，你看他，从坡上又冲下去了。红军，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1: 红军，别动。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1: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啊。
1: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杨红琼，我对你很

0: 快去把他拉起来！快去！别拉我！丁雪，别拉他！
1: 可是，
0: 别拉他！王教练，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2: 世界一场寂静，静得能听到每一朵雪花飘落的声音。杨红琼把脸整个都埋在了雪地里。此刻的她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冰冷刺骨的。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是不？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林，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我没有。
1: 三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一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两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一集，剧中人物

之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1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2: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3: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4: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5: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1年。我循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占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地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1: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4: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1: 玄奘是唐朝人， 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地经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石巾缴袖

0: 为君舞，安息旧幕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目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1: 诗人李端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骑与胡庄，50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2: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艺队、武艺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

0: 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的诗歌中也屡有反映。
1: 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
2: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3: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啊，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4: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5: 哦，原来是这样。
4: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5: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4: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5: 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成，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金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

0: 仪。
1: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那一点还有幸福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当然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些很有意义的。我想
0: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2: 唐朝的时候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善材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这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韩国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3: 阳春山的秋富高洞，都不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4: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5: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是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的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到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白的是珍珠。
6: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5: 应该是的，你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7: 这个挺漂亮的。
5: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4: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0: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8: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了。他当时呢，从55岁八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棺材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的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6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4: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9: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形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0: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10: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个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一个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的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些。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1: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1: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0: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1: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1: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之一，特别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堪称一代盛世，政治多有建树、创新，经济文化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也是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人才辈出，创造了许多引领天下的成就。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走进汉代治蜀名臣文翁的故事。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人。《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景帝末为蜀郡守。汉景帝末年，文翁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蜀郡太守，他跋山涉水，历经越狱，终于抵达蜀郡，由此开启了一段治蜀佳话。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到了蜀郡之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修水利，穿金江口，盖灌繁田1700顷；二是办学校，成秦之后，学校临沂，俗号文课，翁乃立学。汉初，蜀郡因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成为天府之国。但都江堰并没有惠泽蜀郡全域，成都平原北边岷江与金江上游之间，仍然有一大片区域尚未得到治理，包括如今的彭州、新都、青白江、广汉，一直旱涝不定。文翁到蜀郡之初，发现大批灾民不断涌入成都，打听得知是繁县旱涝灾情频发，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纷纷外出逃荒。文翁随即赶往繁县考察灾情，发现是金江上游皂角岩垮塌，堵塞了河床，金江由此断流，导致上游洪水泛滥，一片汪洋，下游却干旱无水，良田干裂。金江是沱江三大源头之一，下游州县众多，影响很大。于是文翁召集州官商议治水之策，最后确定首先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干旱，然后再实施金江治理。为了筹措治水资金，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拨款，但是扩修工程宏大，资金缺口仍旧不小，朝廷给予的补贴杯水车薪，文翁为此心急如焚，便在地方绅士中募集钱款。 而文翁夫人得知他要治水，也慷慨拿出家中多年积蓄，倾其所有对他表示支持。资金筹措完备后，文翁便开始动工治水。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介绍说，
3: 文翁来到蜀郡以后啊，他就在全面的继承李冰的这样一个水利工程模式的基础上，又把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模式，就是无坝引水的模式，那么推广到沱江流域，具体说就是在沱江上游的尖江口、关口这个地方，那么修筑了尖江堰，那么尖江堰就把平时啊容易发生水灾的尖江，那么做了一个很好的治理。不仅如此，而且他把尖江一分为九，一分为九，把它变成了九条巨细，铺展在彭州的大地上，这就成功地解决了彭州大地的用水的问题，生产生活用水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水啊，尖江的水就引向了我们以前缺水少水的地方，所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提升和优化了生态，所以功在千秋，利在千秋。
2: 文翁用时不到两年，便疏浚了山内河流，使之顺畅汇入尖江，并在关口下游开通好几条河，将尖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县，不仅解决了涝灾旱情，而且使都江堰灌溉面积扩大了1700余顷，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经济繁荣发展。所以后世甚至有人将文翁治尖的功德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清代学者何鹏霄的《文翁论》就评论说，文翁尖江输水二道，灌田2000余顷，蜀民赖以沃饶，至今歌其次者比之李冰。文翁大兴水利，使得世时世贫道治，民物富康，这也为他以文化蜀打下了基础。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文翁兴学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 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上半。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

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100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
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

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1: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4: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off the sea.
2: 海外村民。
4: On the land of the
2: east. 云养有土。
4: I heard rich

0: 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天朝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2个市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羽，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风烟出气树。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悬壶意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2: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地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4: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5: 唐朝啊，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6: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
7: 女人都很丰满。
8: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华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2: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0: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 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藏宋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9: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贱，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的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米，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这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乘着运河而行。
2: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10: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日桥灯火林荫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知心替。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

0: 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呢，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2: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它就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就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 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

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

0: 上传三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

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系数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3: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嘎整了嘎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4: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3: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4: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3: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吧？
4: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5: 请问
3: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3: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7: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2: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3: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5: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5: 由孙红嘉播讲。
1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1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
16: 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里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
17: 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
16: 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17: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16: 马蓉啧舌说道，
17: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16: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12: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6: 马蓉又说道，
17: 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 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啊。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屈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8: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17: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8: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17: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8: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17: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16: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17: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8: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17: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7: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

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只是什么呀？”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孔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马蓉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

0: 余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地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1: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
1: 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2: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蝶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

0: 子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1: 不衣食，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食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0: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2: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3: 小新鲜，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2: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3: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4: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3: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4: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啊。
2: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3: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0: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7: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8: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立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9: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

0: 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1: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2: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3: 是。
4: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2: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4: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2: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4: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2: 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4: 明白。
1: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5: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肩提夏玉京，开始微月上，捻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府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有人从剑阁以南地区寄来九华英茶，打开的时候月牙初上，碾茶声听起来似乱泉在耳边跃动，不忍独享，夜半时分邀请僧友一起品赏，亲自烹茶，对月吟诗。茶汤清碧，墨尘华服，香气飘逸。看着碧绿的茶叶慢慢地沉到碗底， 泛起一阵乳花和清香，剩余的茶饼要更加珍惜，只有煮熟的时候才舍得取用。茶就像一个朋友，千里而来安慰友人的心。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7: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褪红。褪红浅红色，别名不肯红、俗装残。褪红是褪色的半新半旧之色，但这里的褪并非被动，而是主动求褪色，也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做旧。褪红是唐代很有代表性的渐色，也是代表当时的女性色彩。宋代陆游《老学庵序笔记》卷一当中有提到，唐有一种色谓之褪红，盖褪红若金之粉红而休憩，必有作此色者，金无之影。唐代王建的公词一百首还生动描绘了一幅女子在庭院中亲手染布的画面。
8: 小妹，你把烧好的热水放在这个木盆中，小心点啊，别烫到了。
9: 好的，姐姐。我看这次的布料比上次好耶，细软如丝，真是上品。
8: 是啊，这次咱们要更加细致，千万别出错。粉磨得很细，染色效果应该会比上次好。
9: 上次没经验，姐姐明明认真教我了，我还是犯错了。这次可不能再犯错了。对了，姐姐，为什么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茜草染色呢？
8: 因为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能够起到抗菌、防虫、防腐等作用呀。其实也可以用苏木加明矾加水稀释来染褪红的。哎，小妹，可以把石灰水加进来喽。
9: 好的，姐姐。这次咱们要染成什么色呢？
8: 听掌事的姑姑说，这批都要染成褪红，这颜色是是好看。
7: 这首诗不仅展现了古代女子的生活细节和家务劳动，更是通过对色彩和光线的精妙描写，传达出一种宁静娴雅的生活情趣。褪红可以用茜草来染，以石灰水洗褪部分的茜红色而成。通雅衣服彩色曰褪红，与褪同为浅红色，半新半旧曰褪。这个褪字道尽了当下洗净铅华的素心，同时保持一颗红心。褪红不等于无红，温柔且坚定的粉红依然是底色。在古人诗词中也多次提到褪红，如《酉阳杂俎》当中提到，簇蝶花，花为朵，其簇一蕊，蕊如莲房，色如褪红，出温州，城上小兄弄，韶州新褪红，褪红香汉湿纱青，英皇山子褪红裙。诗句当中的褪红被赋予色彩之外的语义，在文人心中都是这些朦胧的渐色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一抹褪红，一丝思绪。褪红色相柔和，是温柔的、包容的，也是有力量的、充满生命力的、放盛的、温暖的，由你去创造各种可能。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怒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

0: 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0: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往前，往往前。
2: 都有些唱，
1: 那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3: 那说这个。
1: 其实嗓子很亮。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1: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听主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 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粤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粤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粤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粤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粤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4: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就那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1: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4: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1: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一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1: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 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5: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城桥。
6: 对，哎呀，这个都没水。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5: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6: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1个小时以后又下去，10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1个小时，我干1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

0: 射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就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

0: 三三幺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0%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 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6，出师北伐，南中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诸葛亮的目标开始移向北方的曹魏政权，以完成统一大业。建兴五年春，诸葛亮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举行北伐。他在向后主刘禅所奏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了解我为人谨慎，所以临死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思，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没有成效，以致损伤先帝知人之明，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到草木不生的荒凉之地。现在南方叛乱已定，兵甲准备充足，应当犒赏三军，北定中原，铲除奸贼，兴复汉室，还都洛阳。同时针对刘禅宠信宦官黄皓，诸葛亮劝谏他要亲贤远佞，以防宦官专权。皇宫内外是一个整体，提升、处罚、表扬、批评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法的人，以及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论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励，以显示陛下公平而英明的法治，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法规啊。诸葛亮还进一步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啊，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清败的原因啊。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感到惋惜痛心的。为了安定后方，他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信、董允、向宠、蒋琬等一批文武大臣，以免出师有后顾之忧。侍中郭攸之、费信、侍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思想忠诚专一，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先问他们，然后再实行，一定能够补救缺陷和疏忽之处，获得更大的收益。将军向宠和善公正，通晓军事，往日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推举他做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先问他， 一定能够使军队内部协调一致，将士才能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坚贞诚实、能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王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回首往事，诸葛亮不禁感慨万千：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中种田为生，在动乱的年代只想苟且偷生，并不求在诸侯中显达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贱而轻视于我，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茅屋之中来看望我，把当代的大事来和我商讨，我因此被感动了，就答应先帝，愿意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到失败，我接受任务在战败之际，承受使命在危难的时刻。从那时以来已经21年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任务委托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给我定罪，以告先帝的在天之灵。我现在就要远离陛下，面临出师表不禁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此后自建兴6年至建兴12年，前后7年，诸葛亮6出祁山，5次北伐，他在这些战争中表现的奇才大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历来为后人称道。建兴6年228年春，诸葛亮第1次北伐，大将魏延请求领兵5000从汉中出发，沿秦岭往东，经子午谷，称不出10天可袭取长安，与诸葛亮于斜谷会师。诸葛亮认为蜀国的力量太弱，这个主张过于冒险，没有采纳。他采取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从斜谷道进攻眉县，命令赵云、邓芝进驻击谷为宜军，自己则率领主力队伍出祁山，以取陇右。由于两国很久没有交战，魏国事先毫无准备，等诸葛亮大军到达祁山才知中计，一时间军心惶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叛降蜀国。诸葛亮又在邑城收降魏将姜维，魏国举国震动，魏明帝曹睿被迫亲自督军，并派大将章台率军西进抵抗蜀军。诸葛亮闻听魏军西进，派马谡为先锋，守军事重地街亭，今甘肃泰安县东北。谁料马谡不听诸葛亮事前要他依山傍水坚守要道的嘱托，自恃高明，大意轻敌，舍水上山，再加上内部不和，结果被章台打败，痛失街亭，打乱了整个军事部署。魏军又乘势打败赵云，诸葛亮为了保全主力，只得收兵撤回汉中。这次街亭失守，使蜀国实力大减，在军事上也失去了主动。诸葛亮认为自己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他依法将马谡斩首，并上书刘禅，要求自贬3级，以处罚自己的过失。刘禅无奈，只好将他降为右将军。此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发表了劝将士勤工己缺的谈话，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改变策略，以图再战，并要将士们经常批评他的缺点。他又对立功的部下进行奖励，抚恤阵亡将士，加紧训练军队，准备再次北伐。这年冬天，东吴和魏国发生战争，东吴大都督陆逊在石亭大败魏军。诸葛亮认为形势对吴国北伐非常有利，提出再次出师伐魏，但由于上次北伐不利，国内一些人对他的领兵才能产生怀疑和非议。为此，诸葛亮再次上表刘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列举了应该及时北伐的6点理由，表示了自己北伐的决心和对蜀汉的忠贞之情。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可谓诸葛亮一生的概括，此篇被后人称为后出师表。在表中，诸葛亮提出与敌人长久相持对蜀国不利，不如及早攻打敌人。他趁魏军大批东下对付吴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复出散关为陈仓，因军粮不济围困20多天后便自动撤退。魏将王双率军追赶，被斩于途中。建兴7年229年，诸葛亮第3次出兵伐魏，这次北伐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武都、阳平。回师汉中后，诸葛亮恢复了丞相职务。第2年7月，魏军分3路进攻汉中，诸葛亮出祁山至城固、赤坂抵抗魏军，魏军因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后自动撤退。建兴9年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开始了第4次北伐。 为了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他发明了称作木牛的独轮车，并委派大臣李平督办军粮。北伐大军包围岐山，魏明帝派大将司马懿率部抵御，司马懿派兵守上邽，然后自率大军救岐山，诸葛亮亲率大军攻上邽，将魏军打败，并抢收麦子以补充。

0: 很大的北伐落空。这次北伐后，诸葛亮鉴于几次北伐的失误之处，对国内事务进行了治理整顿。他在汉中实行屯田，以解决北伐中军粮不足的困难，又设计了称作流马的四轮车运输粮草。据说他还改进了连弩，并推演兵法，自创一套行军宿营的八阵图，进一步提高了蜀军作战的能力。同时他又连结东吴，约定两面夹击魏国。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六出祁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大军出斜谷，到达眉县，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扎营。魏帅司马懿率魏军渡过眉水，与蜀军相持。诸葛亮为了解决军粮运输不济的老问题，便分兵屯田，士兵与当地百姓混居，却秋毫无犯。此时，蜀军上下一心，号令严明，士气高涨。诸葛亮也决定在此一击，统一中原。但司马懿老谋深算，坚守阵地，拒不出兵。两军相持百余日，诸葛亮一直没有寻找到消灭魏军主力的机会。为了激怒对方出兵，他派人送去一套妇女的服饰，羞辱司马懿。司马懿依旧不出兵迎战，而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八月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诸葛亮死后，姜维、杨仪按照他的遗嘱封锁他的死讯，然后组织军队有序地撤离。等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死讯后，马上派大兵追赶。蜀军早知他有此一着，突然倒转旗帜，擂鼓呐喊，向魏军杀来。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诈死，怕有伏兵，慌忙撤退。蜀军从容撤出斜谷，当地百姓传言死诸葛吓走生司马。司马懿也自嘲地说，我能猜测到活人的计谋，却无法猜测到死人的想法。当司马懿得到诸葛亮确系先逝，再追已来不及了。他带兵到五丈原巡视蜀军驻扎的营地，对诸葛亮的布阵扎营的能力佩服不已，赞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力量对比来看，魏国都要远远强于蜀国。诸葛亮的失败并非偶然，但是诸葛亮五伐中原皆占尽主动，可见其运筹帷幄的才能确实高出世人一筹。但是由于诸葛亮在选拔后备人才上的失误，其身后蜀国将帅缺乏，甚至出现蜀中无大将，辽化打先锋的尴尬局面。再加上刘禅昏庸无能，不久魏军进攻汉中，刘禅听信宠臣乔州的主张，投降了魏国。对此，唐代大诗人温庭筠在《过五丈原》一诗中吟道，夏国卧龙空物主，中原得路不由人，项床保障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景耀六年263年秋，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奠诸葛亮的庙宇，并下令士兵不得在其墓地旁木桥。诸葛亮魏国尽忠尽职的高风亮节和杰出的治国之才，连当时的对手都非常仰慕。随着历史的变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更受到后人的尊敬。在经过后人对他的事迹的演化，尤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神话，他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甚至国际上也有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 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

0: 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 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基于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七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一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2: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

0: 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二世三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廷。

0: 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庭以后，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 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惧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挎到腰里边，移到哪儿呢？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 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无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无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他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地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 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

0: 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谈，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谈起来了。越谈名声越大，最后谈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谈。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成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逐。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兴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

0: 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墨，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这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啊，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了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 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

老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哦，李泌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意，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7岁孩子说的话呀，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儿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7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2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

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说，大人呢，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敢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李泌这个人，我们说了，大智慧，前后啊，跟随四位帝王，应该说是建功立业。
1: 李泌的处事态度十分机警，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智慧。
0: 四次归隐，五次离京，想出来做官的时候，把这官做得很好，该归隐的时候就能放下手中的这个官位。
1: 第一次是在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这个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这个重视。玄宗看了，记起了这个早慧的天才，于是呢召他进宫做了代召翰林，派他去啊太子东宫，希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能跟太子做朋友。想当年李泌小时候在皇宫里大出风头之时，就和太子李亨一块儿待过两个月的时间，如今呢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再见面呢仍然很投机。
0: 而这个时候杨国忠专权对于李泌呢是十分的嫉妒，说这个李泌啊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到了现在的湖北省一个小县进行安置。后来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在《旧唐书·李泌传》上有记载，说乃前遁名山以习隐自适，不干了。第二次呢是在肃宗的这个年代，
1: 肃宗李亨是李隆基第三个儿子，开元26年，就是公元738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发生兵变，当时的太子李亨啊自此地北上，一路招兵买马，唐军呢才开始振作。天宝15年，公元756年7月12日，太子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谏下，在灵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视为肃宗。这是非常时期发生的非常之事，名不是很正，言也不是很顺，这时候的唐肃宗身边很需要人才，就想起了自己当太子时的好朋友李泌，肃宗就派人把李泌接到了灵武来。
0: 那么李泌在肃宗身边呢，为评判出谋划策。
1: 首先李泌就对国家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别看现在叛军猖獗，但肯定啊不能持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夏人很少，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

0: 中原百姓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这些财物啊，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接下去，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周详的平叛方略，应该啊让李光弼攻河北，郭子仪出兵河东潼关，您亲自领大军进驻陕西凤翔，以寻找机会光复长安。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叛军攻打我军前方，我军就去攻打叛军的后方，叛军肯定会折回来救后方，咱们再打他们的前方，这样叛军就疲于奔命，我军就可以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只可惜肃宗没有全听，不然平叛的时间呢会更快。李泌呢还能帮着肃宗协调家事，肃宗继位之后打算呢任建宁王李谭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呢就建议还是任呢这个李谭的哥哥太子李煜，也就是后来的戴宗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什么呢？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这两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就听了李泌的建议。后来这个李谭遭到谗言陷害被杀，李泌又劝戴宗追封他为帝，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因为肃宗的继位有篡位之嫌，他和太上皇的关系啊就不是很好，李泌还多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肃宗要立他最宠爱的妃子张良娣为皇后，问这个李泌的意见。李泌说呀，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还是等太上皇同意了再说吧。肃宗对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满意。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继位之后便想报仇，要给他来一个剖坟焚尸。李泌一听，不能这么办呐！陛下现在正在平定天下，怎么能去同死了的人计较？那一堆白骨能知道什么呀？这会给天下人留下圣上的德行不宽宏的印象。而且太上皇在位近50年，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却不料突然兵祸叛起，仓皇之际只好逃往巴蜀避难。太上皇年纪很大了，如果这时候他听到陛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心中一定为当年愧对陛下而郁郁不乐。若是太上皇因此忧郁成疾，这就会让人们认为陛下心胸狭隘，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容不下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泌的话还没说完，肃宗早已是泪流满面走下台阶，向上天深深一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这是上天派李先生来帮我的呀。在这个《旧唐书·李泌传》当中有记载，说当时李泌虽然没有身担要职，但是呢权于宰相，甚至大过了宰相。也正是由于他与皇上有这种极为亲密的关系，所以招来了当时的权臣崔元和李辅国的猜忌。等收复京师之后，大局已定，这回李泌主动提出我不干了，我进衡山修道。新唐书《李泌传》上对这段也有记载。李泌为了避祸辞官修道，肃宗还赐给他三品官的俸禄和一套隐士的衣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 就把李泌从衡

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滚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四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精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朱此为统帅，朱此自称为皇帝，联合其他藩镇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前线避乱。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当中仅待了两年。到了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因为李泌单人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报回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息。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诸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削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迹象。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而且一次比一次受到重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
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入京，说明了当时的李泌已经能够顺应外物，对于名利看得很淡。而且呢，无论是建功立业在朝廷上，还是退隐林下修心养性，都能够过得很充实，心情很平和，并不是说像有些人怨天尤人，患得患失，满腹牢骚，没有，心态很平静。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死骨肉之间，善用谋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排难解忧，同时还能调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虽然修道求仙，却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世，实在是古今历史上少有的人物。李泌奏过一首《长歌行》，其中有几句：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徒，请君看取百年事，夜就扁舟泛五湖。要么建功立业，要么学道成仙，李泌的一生也实践了这首诗。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6，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就是炎热的夏季给大家送上雅安的清凉来了。
1: 是的，是的，这个雅安的清凉啊，真的是很凉快。雅安各个地方的这个温度都不一样，你到我们城区可能中午的时候是37，但是你往里面再走一走，你往山上再走一走，这个温度呢就可能只有28，可能只有26，甚至可能22度，简直是凉快的魔法。
0: 也这两天天气哈，凉快的魔法，我们就必须要到啥子？到达我们指定的景区，游乐玩水，享受清凉，在雅安随便找。

0: 个景区，往那个景区山上那么一坐，风自然来，吹着凉爽，那感觉那空气相当的舒适。所以说，在这个避暑的假期的时候哈，根本就玩到不想走，根本就玩不完啊！可以说这个假期你来五天十天一个月啊，我觉得你都玩不完。你想，一到暑假，大家最头疼的是什么？哪里去？景区又热，户外又热，脑壳晒昏，项目又觉得无聊，景点呢又人挤人，门票呢又花销大，这种各种难题轮番暴击上演。
1: 是的。
0: 那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焦虑了，来延安就是个避水、避风、避热上圣地。森林覆盖率超过69.42%，夏季整个均温仅在23摄氏度，而且每立方厘米就有最高含量负氧离子含量最高80000个。你想想，走进任何一座大山，那都是天然空调加上天然氧吧，深深的深呼吸，
1: 舒服吧？
0: 大倍儿快乐啊！大倍哈，带来这种各种深呼吸、各种玩法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上一些深潜深心又不用走攻略，直接冲的雅安暑假六滑的攻略啊，专属福利给大家安排上，看大家带娃咋个轻松，咋个爽，咋个安逸哈。第一个，雅安在这个暑假推出的是学生的专属免票半价福利。哎，这两天我已经享受过了哈，我们雅安景区涵盖了熊猫景区、地质溶洞、茶山、演艺、游船、露营地等等全品类的文旅点位，中小学生、在校大学生、中高考生均可凭你的学生证、身份证、准考证享受优惠，亲子同行还有更多福利哈。所以说你看，他就可以直接把小朋友票卖遍了哈。
1: 对，
0: 比如说走那个龙门溶洞去，他就告诉你，
1: 嗯，
0: 孩子满12岁没有？没有。好，免票，12岁以下直接免票啊！你想想，这种专属的优惠的推荐，你六娃呀，各方面那都是两不误。来，先来第一条线路，熊猫的萌趣国宝零距离之旅啊！这个我非常推荐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5A级旅游景区避风峡，
1: 是。
0: 这地方有熊猫基地，可以去体验熊猫的喂食、熊猫的观看、零距离的研学，这些大概已经非常巴适的体验哈。
1: 对，
0: 还可以带着你娃儿从熊猫的这个峡谷去看一下哈，去爬下山、徒下步，锻炼一下身体啊。小朋友在这个峡谷里面是清凉、舒服又巴适，还有各种漂亮的瀑布，往那一看，哇！那叫一个壮观啊！
1: 对的，
0: 还有就是风筒寨、洞池沟这个地方，你可以去了解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哦。
1: 嗯，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啊看一看。
0: 嗯，
1: 那第三站呢，我们就可以到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以白天呢打卡全球唯一熊猫主题的乐园胖达星球，20家的游乐项目去畅玩，晚上回来看熊猫归来，2800平米的超清巨幕加4D 环境特效，真的是带各位穿越时空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条路线，熊猫萌趣古堡零距离之旅。那第二条推荐的路线呢，就是蒙顶山研学基地，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再到中国的藏茶村。这个适合谁呢？就是想让孩子静下来学点东西的家庭啊，就非常的适合亲子研学了。这个第一站呢，蒙顶山，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景区拥有全球唯一一座以世界命名的茶文化博物馆，蒙顶山茶文化研学实践基地刚刚入选2026年行读四川研学旅游品牌授权单位，那孩子们呢就可以亲身的去体验采茶、手工制茶，在博物馆探索茶文化历史，沉浸式的去感受非遗茶技龙形十八式的魅力。
0: 你看看这个龙形十八式的这种感受一下哈，去摇一下这个壶哈，那简直不得了哈。
1: 是的。
0: 那么第二站就是什么千里江山图的什么景区了。
1: 是。
0: 哎，这两天呢确实有点热哈，但是呢一定要早上去，

0: 早上一早一晚其实都没得问题哈。去看看火爆全网的同款打卡地，高铁穿行万亩茶园的震撼画面，带娃站上观景平台，看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在眼前跃然眼前的感觉，展开徐徐画面啊。还有就是第三站，到中国的藏茶村，
1: 是的，
0: 了解藏茶，品味藏茶文化，感受藏茶文化的魅力和茶马古道的厚重历史，在这个地方都能带给你各种惊艳你的藏茶制作工艺和它的味道，喝上去醇香浓厚，总有一种香香的感觉啊。还有就是森林避暑的这种秘境探索之旅哈，这个线路推荐的话就是龙门溶洞、老挖河，还有龙仓沟叠翠溪，这个就是哪个怕热，适合哪个想去亲近大自然就适合哪个啊。就比如说你是这个比较喜欢这个凉快的地方，告诉你哈，那个龙门溶洞哈，不得了，简直不得了！一站在门口的时候，那个呼啦呼啦，那个地下的风吹起来，哦哟，那叫一个抖！站在门口就会让你瑟瑟发抖的感觉哈，吹得你是相当的凉快。在夏天的时候，居然都还有这样的温度。进入洞穴之后，大概温度是在11度到18度左右的温度。你想，这样的温度你不穿外套是不得行的哈。
1: 是的，
0: 一定要把外套再穿上去哈。但他们有租外套的，租外套的也很便宜哈，10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件外套了。
1: 嗯，那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就是去做这种研学是吧？啊，然后呢，也可以带娃去参与这个地层的观察、矿物的手工，包括地下暗河探秘研学课程，还有他们还增了一个。当年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小火车还没有新起来，现在应该是已经是起来了。还有就是探险氛围真的是拉满的。第二站呢，大家就可以去到喇叭河，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3度，
0: 哇，
1: 称为川西小瑞士。你可以坐拥川西完整的原始森林与丰富野生珍稀动植物资源。喇叭河自然学校开发的研学课程呢，主打的就是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主题研学，跟着导师去辨认野生植物，偶遇水鹿、小熊猫、夕阳喜被，彻底的去逃离这种酷暑。那第三站呢，就可以去到哪呢？龙仓沟的叠翠溪，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57公里的生态溪游线路，串联天生桥瀑布等10多个景点，让各位满眼都是一种治愈的绿色。
0: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就森林覆盖率超级高哈，带给你就是一种进入景区的一种深呼吸的感觉哈。那么在这儿的话，暑假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提示方面啊，出去之后带好你的证件，不管你是军官证、记者证，还是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享受免票和半价的通行证，缺一不可呀啊！带的就是节约钱的证，对吧？还有就是免票不等于全免费啊，比如说我免票你就全免费，今天吃啥子刷啥子都免费，那肯定不得行哈。部分景区还需要另外购买观光车票和索道的票，出发前建议电话先确认啊，别等你接的时候你说哦，你们说的免费哈，这儿收费，我也收费哈，那不得行。比如你避风下免费哈，但是你的猛兽区的观光车的一个头位，这个是你要花钱买的啊，这个很关键的吧？还有就是天气装备要准备好。咱们雅安啊是一个多雨的，这个特别是夜雨啊是比较多的，夏季的时候山区的温差也比较较大，带上雨具和长袖外套，户外活动的时候运动鞋加上防晒霜加上驱蚊液，它才是必要物配呀。
1: 是的，那一定要记得，你部分景区它是需要。

0: 真的很多地方，不是在成都的话，23度真的刚刚好。所以这个悠长的暑假，大家可以带上我们的爸妈，带上小朋友来雅安去撸一撸远萌远萌的熊猫。当然你撸不到，但你可以看，是吧？远一点的去拍摄那种角度的可以撸一撸，然后也可以漫步万亩茶园，探秘地下溶洞，奔赴原始森林，
1: 太棒了！
0: 研学避暑玩乐一站式的全部的安排妥当了。
1: 研学避暑玩乐美食综合在一起哈，一切都是妥妥的啊，就是相当的棒啊。所以你看最近呢，央视主持人朱雪云，还有还记得姜丽啊，著名作家阿赖，青年嘉宾曾可妮啊，他们就组团来到了我们雅安，也吃到咱们雅安的美食，就是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叫做霍桑飘，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吃过的哈，一定是感受过的。你想全国的观众看到徒步进入探访的模式，采访的模式，深度了解到川西的这种感觉，这种治愈系的山水风光，感受这种十年的自然风光、生态之美、人文烟火，这种真的在咱们十年啊，这种风光特色，还有包括美食的这种，在全国的大荧幕上面，哪都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它的这个美食吃上去也相当的火爆。你想，直接给你炒个啥子的，超级江湖菜加上超级的串烧、铁板烧、火上飘。这一次的节目啊，也是从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啊，走进这个探索这个森林秘境，探索这种人文底蕴，解锁我们整个四川多地的小众秘境和特色风物。这一次呢，他们的这个栏目组就对上了咱们的十面的王岗瓶景区，在跟这个嘉宾的这个脚步当中啊，就开启了一场山水与烟火之间的山野之旅啊，我是看得好生羡慕啊。
0: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顺着他们的脚步再
1: 对啊，再去感受一下
0: 这个王岗瓶了哈。这个雅安的十面之行呢，他们节目组反正就是在王岗瓶啊，然后包括王岗坪的这个徒步的道路，我们当时上去的时候是有两条，有一条呢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有一条呢就是比较恼火一点的。那节目当中这个嘉宾团队，他们呢就是去挑战的景区蜿蜒的28道拐，盘旋曲折的山路，串联起的就是那种层层递进的山野景致。
1: 哎，刚才周在文你看到我节目里面吗？哈，
0: 对，
1: 节目里面那个朱迅大家就说，哇，那是贡嘎雪山吗？哇哇，这一全程都在哇，全程在呀哇，就是一步一景，步步接近的感觉啊。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怪树林，当时我也特别想去走，但是呢，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不太好，
1: 对，
0: 全是雾啊，在那森林里面全是雾气，就不安全，就没去啊。这个奇特的林木的风貌与原生态的自然地貌交相辉映，还有这个高山杜鹃点缀在其中，所以说你们可以领略到我们川西山林独有的神秘与灵动。我当时问那个景区的负责人，我说可以采摘蘑菇吗？他说可以的，有的，就是有蘑菇的，但是你不能够乱采哈。而且在沿途呢，也有浓郁的这种本土民族风情，治愈人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现了十面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的魅力啊！很多很多人就发表了他们的这种感言，比如说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茅盾文学获文学奖的获得者阿来就说啊，我们从山下去往上走，海拔的升高，看到的植被、花草、树木就不断的变化。这一带的山区是不同民族分布有比较多的地方啊，文化多样性嘛。他说我们就是在横断山，就是充分享受这两种多样性，
1: 对，
0: 多样性的
1: 这个植物动物，对不对？整个可以来讲的话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哈。反正这些歌手也好啊，这个主持人朱迅也好，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体的风景，只要你来了你才会懂，就是非常非常美，而且
0: 对的，
1: 勾勒出的这种川西的最纯粹的美景和这种日出云海山川，就是你面对风景，我们人不管你是思绪万千还是烦恼增多， 反正当你站在这片景色当中，这种原始的森林和雪山云海带给你的感觉，就能够把你所有的忧愁和你觉得烦恼的东西全部抛之脑后，就是直接直线距离仅30公里，直面贡嘎主峰的这个距离。我们说蜀山之王啊，在这里勾勒出这种交相辉映的美景。那么包括这个嘉宾团队也是对于咱们雅安的山川有着自我的更深刻的感悟。

0: 所以说我们都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真的是把那个地方当成了你第二的故乡，当成你最想要安家落户的地方。咱们雅安就是这么一座康养之城，深呼吸之城，带给你各种的能量，在这你深深的呼上一口气，那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带给你的是全身有劲儿，放松啊。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央视主持人也好，各方面朋友也好啊，他们就会觉得像是回到了一个曾经认识的老朋友哈。比如说这个四川台的记者哈，这个蒋林啊，他就说，哎，这个四川站的哈，这个蒋林就说，哎，这个云海啊、日出啊这种哈，就是感觉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氧气含量也很高，一点都不喘啊，觉得这个特别好哈。到了这个高海拔之后，他会觉得哇，真的好向往啊。
1: 这个因为含氧量高，所以说不喘啊，对吧？
0: 对，
1: 所以就非常。
0: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推荐的时候哈，朱迅啊，这个央视总台的主持人就说啊，他虽然很期待看到这个贡嘎，但是呢，徒步的目的不只只看到这个贡嘎雪山那么简单。他说他每次徒步的目的都是看到一个更加自由的自己。哇，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说得非常好哈，就跟我们的雅安的这个景，十面的就是美食，它就融合在一起了，对吧？你每走到一个地方，你是对一个地方的一个憧憬、想象，留下回忆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一定要吃一下咱们雅安十面的烧烤，甲天下呀！本土的烟火风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双向奔赴。你想，这火上飘那么一飘啊，就找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朴实的乡土味才是最打动人的。
1: 对的，对的。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分钟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些热门的话题了。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四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2: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

0: 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3: News，
4: 刷新资讯
3: ，News，
4: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5: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日本的一方面的新闻。规划在手六张网是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手战略部署，也是我市扩投资补短板能提能级的关键抓手。全市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贷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体建设，建设项目引领资源统筹协同发力，以完善基础设施支撑雅安现代化发展。新贷通信网络作为六张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眼下雅安正加快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的立体通信网络，落地卫星应急通信应用，推进 5G A 基站建设，不断提升城乡通信服务与应急救援保障水平。
6: 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带队前往禹城区，围绕省下市定民生实事实施，调研暖心之家建设运行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服务行动开展情况，督导安全防暑措施落实工作，向在连续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送去防暑降温物品，对他们为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5: 7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6: 聚焦重特大疾病用药保障，禹城区医保部门近日完成6家特供药店医疗救助定点全覆盖，并同步开通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从系统改造到全面落地，前后仅用2个月，符合救助资格的患者在定点药店购药无需垫付，立时报销，切实减轻了就医负担。
5: 再来关注，为了关爱困难的家庭儿童免费救治唇腭裂及头部畸形患儿，近日2026年母亲微笑。

0: 动爱在四川雅安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救助惠及四川、青海两地患儿，既落地惠民实事，也深化川青民族的情谊。救治期间，医护人员将逐一完成体检评估，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实施免费修复治疗。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则路况信息。因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的计重秤台维修改造升级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汉源南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的7月28号的7时到2026年的8月27号的7时，共计30天。管制措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的货车含皮卡车进站。第三，绕行建议需要经过汉源南收费站进站到石棉西昌方向的所有的货车含皮卡车，可以绕行国道 G108 至 S66 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说 G5 京昆高速石棉收费站进站前往。1047温馨提示，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中国民航局的副局长韩军在会上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的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的航线通达全球的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1: 中新网消息，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的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我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再来关注，根据中国海警的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丽表示，7月21号的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安排，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的方式，从非法坐滩人外交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的船。中国海警对于飞船的这个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的监管，中国海警将会依法展开人外交以及其附属性的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晴，气温23到36度。鸣山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晴，气温22到36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晴，气温20到35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晴，气温21到36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4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5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1到34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0到34度。
0: 好，最后来关注到1047智智商。今天来关注的是在汛期防疫防病方面不要放松，饮食的伤口防护要注意。汛期雨水充沛，环境的潮湿已滋生这个细菌和病毒，市民需要做好日常的防疫防病，守住这个健康的防线。还有就是在雨水比较充沛的时候、汛期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啊，切勿直接饮用这个饮用水，防止受污染的水源是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引发的不适。采购回来的食材要彻底的加工煮熟，不要食生冷变质的物品。

从饮食的源头来阻断病菌的感染。外出劳作的时候，若不慎划伤、碰撞出现的伤口，要第一时间做好清洁、消毒等一些处理，避免伤口来沾水之后进行发炎。在汛期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做好这方面的防疫防病不放松，我们还要做到相关的安全知识，暴雨、洪涝灾害等等，滑坡、泥石流这方面的一些安全的防范知识。好的，1047听雅安，这是段资讯由荣安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18:10，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麦，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北京时间18:10，现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来了啊。各位行车在路上，今天天起来有点热，哎，好，还好这下午的时候呢，好像还阴了一会儿，
0: 哎，但是还
1: 好歹还是感觉
0: 但是
1: 阴就还
0: 这两天
1: 还丢丢。
0: 这两天天气，我跟你说了吧，你在我们延安的数字叫哪去？
1: 要凉快点，
0: 凉快的多。哎，这不是那种公园的哈，是我们的景区的哈。
1: 哦，那
0: 带点山尖的哈，半山腰的。
1: 凉快。
0: 我告诉你，空调那边的这个舒服，咱正儿八经的，因为那天就真的感受到了。我在龙门古镇去哈。
1: 啊。
0: 哈呀，你告诉你，一点都不热。
1: 是啊。
0: 很凉快哈。
1: 是啊。
0: 有很多成都的、重庆的、外地的，我还采访了一些人哈。
1: 嗯。
0: 他们都说，哎呀，真正儿八经凉快哈，真正儿八经凉快哈。
1: 那比成都那肯定啊，我周六的时候，上个周周六的时候吧，也是有一个从成都过来的朋友，他一来到雅安，他说，哇、哦，好凉快啊。
0: 哦，你看不错。
1: 他在重庆待了，然后又待那个在成都待，他说都把他待的已经上火了，一到雅安一下车，哎呦，好凉快，好凉快。然后，哎呀，这空气好新鲜啊！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不就是我们雅安人常态吗？
0: 哎呀，我说你们还凉快，哦哟，我们平时怎么拿点而且一坐一坐啊，舒服得很嘛，啊、是吧？
1: 对对对，所以
0: 但这就是我们的
1: 雅
0: 安的优势，
1: 对，享受的这个。可能大家我们生活在这样环境当中觉得很热很热、
0: 哎、
1: 但是别人一过来之后会发现哇、
0: 哎、你们这凉快多了，
1: 凉快哦哈。所以说啊，我们真的是要身在福中要知福呀啊。
0: 嗯，是的，这个很关键哈。
1: 是。
0: 特别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哈，如果说在您孩子放假了哈，有空的时间哈，
1: 来雅安住上个把月啊、
0: 哦。对，来上雅安住上个把月哈，把你的这个退休工资呀，对吧？你的压岁钱呐、啊，小朋友对吧，拿过来，在我们这儿你可以抓虾抓鱼。

0: 哦，哎，买小一套房也可以噻。
1: 周末啊，
0: 其他地方我告诉你，
1: 周末来度假就对了。
0: 甚至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在北上广深、浙江，
1: 对
0: 吧？上海这地方，
1: 对啊，
0: 你买一套房，在阳安你可以买四套房，一套房1000万，我们就说哈，你在阳安100万买套房不得问题吗？还要升。因为我们阳安的均价在6300到7500，
1: 能在北上广买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到雅安来就要选比较
0: 别墅、
1: 比较高端的了，
0: 海子山呀、
1: 雅安的这种
0: 桃花源呐、
1: 也是有的，有院子啊，
0: 对，
1: 大家都可以去选，你也可以，可以吧，直接就是上别野吧，啊，就是雅安也适合你们的，所以说来雅安买房，我们雅安就是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啊，非常的舒服，好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还有个好处啊，就是美食也多，是不是嘛？
1: 对啊，而且我们城市不大，是吧？吃个饭，你把雅安城转一个遍啊，这些美食比较集中，也不至于说堵车太堵。哎，这样子呢，别人等你吃饭也快呀，是吧？
0: 哎，
1: 你想，我们雅安真的很好啊！
0: 哎呀，也说我们两个真的是马上就开启这个
1: 炫耀模式。
0: 马上跑这个农场给我拿把火，东拉山下估计好，马上帐篷一撑
1: 啊，你到
0: 然后
1: 地方去，
0: 这个是火锅一煮，哎呀，那感觉杠杠的
1: 啊！就你到这些地方去，从雅安城去过去也要不了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到宝兴也就2个小时，你再到东拉山大峡谷可能2个半小时，是吧？而且沿途你都不用开空调，你就把车窗开起，351国道，它沿途都是美景，沿途都是这种比较凉飕飕的风，对吧？吹着也很舒服。哎呦呀，怪了，我已经快觉得控制不住的这种感觉了。我们雅安真的好好
0: 啊！那是必须的啊！我都已经想好了，我等儿。拿把火伙伴去哈，支个架子，然后整个火锅煮起哈，哇，你看那个看到风景，然后就完全不吹空调的感觉哈，吹上去的感觉就是空调的感觉，哇，你看这种感觉你羡不羡慕嘛？非常的羡慕，对不对？
1: 不要说那么远了，就是
0: 马上出发。
1: 是傍晚的时候啊，在大兴那边，大兴那边不是现在还
0: 有河边上吗？
1: 大好大片的这种土地呀、还没有开始建吗？就种了很多的农作物啊，然后河边上倍儿凉快，真的是倍儿凉快啊，跟这个我们新城区这边窑桥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边我们说水泥地啊这种它还少啊，晚上的时候它不是就要退热吗？然后这个地气它就慢慢就要上来，哎，我不说我们这边水泥就是聚居的人群比较多，水泥地它就地气就不容易透上来，
0: 对，
1: 它就不容易交换，但是在那边不一样，它就好凉快，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小的时候退凉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就是，
0: 所以说你看吧，这就不一样哈。
1: 它晚上就会退凉，
0: 因为很多的城市的话，它像比如像重庆这种哈，它到了晚上它还是37-8度，
1: 真的好热
0: 啊！你还要这个汗贴汗，身贴身哈，衣服汗融为一身啊。
1: 对，
0: 所以说在阳安就真的不一样，
1: 一上坡都没干过
0: 啊。还有就是我们阳安还有个地方哈，是真的是很凉快。
1: 我们这个炫耀模式停不下来了。
0: 还有个地方很凉快，就是我们阳安的双水圣地。
1: 啊，
0: 像那个银金的那个啥子沟哎，
1: 哎呀，银金的哪条沟沟都好，但是你们不要自己去找，
0: 那个沟沟是
1: 不要有、去找有人的。
0: 我说那条沟是
1: 黄沟、苦蒿沟、
0: 苦蒿沟、
1: 石坝、小石，
0: 不，苦蒿沟，
1: 那条沟沟都
0: 因为。那个沟的话，苦蒿沟的话，它是开发出来的，它那个地方是人家专门去休息过，然后旁边还有民宿，还有吃的，
1: 还可以露营，
0: 还可以露营，还有专门的老板在那儿经营，
1: 哈，
0: 它是这样子的，
1: 就安全性就高，
0: 安全性高，然后这个救生的体系强，
1: 不要去野
0: 野游哈，
1: 野
0: 游来，哎，我跟你说，野游的话真的是恼火的哈。你也有的话，万一你就该抽筋了哈，万一你这个不舒服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说，一定要去这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允许大家去玩水的这个地界哈，很安全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说，你看这个夏天咱们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是什么？咱们雅安的水果也特别多。
1: 好呀，我们雅安的水果这几天，我跟你说，去庐山
0: 啊，
1: 什么好农夫呀，那些采摘葡萄，
0: 哎，
1: 闻到跟到了龙门的无花果也出来了。
0: 我那天才去采摘的这种葡萄哈，相当的巴适。
1: 又有葡萄，又有无花果，
0: 对，
1: 这个汉源那边过来的杏儿啊，这些，哦哟，简直是花果飘香。你再等等，那个青苹果要出来了，而。

0: 起，你看我们雨城区顶峰村的六月雪的雪梨，哎，六月雪雪梨，哎呀，真的是化渣又好吃，椰出来了，这几天正当时，对不对？这几天夏黑葡萄也出来了。反正我觉得我们阳光吃的也健康，耍的也健康，哎呀，空气也好，水也好，好完美哦，感觉已经挑不出毛病了。来吧，来我们雅安吧，非常的适合各位康养养老避暑。哎，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买上房子，避暑的时候来，养老的时候来，雅安很适合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城。
1: 哎，对，小城悠闲惬意生活。还在等什么？来采摘水果，来游乐场玩玩水，来吃美食看美景，带上您的家人来趟自驾游吧。
0: 是的，
1: 318也能感受到这路途当中的美景美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晚高峰的时候，大家行车在路上还是要安全放心中，还是要给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拉起来哈。第一个，
0: 开车不喝酒，
1: 哎，
0: 喝酒不开车。
1: 哎，因为这两天的是我们吃啤酒烧烤小龙虾的时候，对不对？
0: 哎，对，好多人都要
1: 在这个时候
0: 小酌一下的，
1: 小酌一下
0: 啊！
1: 哎，大家就注意，
0: 车就不要喝酒了，喝了酒呢，哎、你就这喊代驾，或者说没喝酒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好吧？
1: 哦，好了，没给你
0: 说了啊，
1: 开个锤，对不对？
0: 那天从骊山回来都是遇到了查酒驾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啊。对的，
1: 对吧？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守护，守护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乘客，还有你的朋友，还有对方队友啊，对吧？好了，装作文明，有理好司机，每天下午都听1047。
0: 哎，
1: 押韵上了啊！
0: 这个是押韵上了。
1: 好的，那我们明儿个林妹和川哥和您
0: 不见
1: 不散，
0: 拜拜，
1: 各位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的。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万。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5: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4: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3: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5: China?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

0: 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5”时期将持续。

0: 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9: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

0: 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像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像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5: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8: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0: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9: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

0: 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

0: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

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

0: 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0: 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筹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

0: 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我国已建。

0: 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

0: 看一下这个真伪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2: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晶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3: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晶提醒，
3: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4: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 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
6: 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
7: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8: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9: 我的天哪！
8: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2辆车、1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 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

0: 大几暑期的时候，
1: 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接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两千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三十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

简直就像一片片霍霍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儿。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凉爽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

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聚集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副职。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地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五暗音孔埙、一暗音孔埙、二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陶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两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

0: 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呜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呜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呜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 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一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一人奇缘。
2: 一人的父亲是谁呢？一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一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一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一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3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 这异人的位置在二十多个儿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

0: 月十倍，逐玉直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直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 N 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地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尔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了。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一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给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 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彻。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系，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是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 把那个人给挖出来，

这个人谁来？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呢？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孙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是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赤。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

0: 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这个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那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敌视，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敌视。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啊，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呢、啊、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2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的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 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三天，正式即位做了三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庄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十万户，也就是这十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十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十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地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异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异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啊，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异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异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异人行，吕不韦马上对异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异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异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点这个安国君呐，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异人行，那异人一定能行。 那这样

0: 张国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一人行，那一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的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赵襄王差多了。赵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啊，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李泌传。
4: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

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十六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九岁的孩子很能讲啊，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九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七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七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棋盘，圆若其子，动若其生，静若其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哦，李泌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七岁孩子说的话呀，三十七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儿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七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

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啊、说大人呢、啊、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异人奇缘。
2: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

0: 这艺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10倍。逐玉直营几倍？月100倍。力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 N 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10倍，做生意获利100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

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恩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的。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而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一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皮。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

0: 疑似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所以他到那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的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她的软肋。一个人有

软垫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孢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赤。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的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这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个

0: 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嫡嗣，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嫡嗣。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继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呐、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2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得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3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3天，正式即位做了3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 文信侯

而且在河南洛阳十一十万户，也就是这十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十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十万人养一个侯，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地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异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异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啊，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啊，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异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异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异人行，吕不韦马上对异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异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异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点这个安国君呐，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异人行，那异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异人行，那异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这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异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

0: 那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俺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异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会稽献策。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逝，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闻讯，遂决定起兵讨伐越国。这是因为彻底消灭越国，北上伐齐伐晋，称霸天下，是吴国的既定战略。加之越王当初不肯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反而派兵帮助吴王的兄弟夫盖内讧，因此两国结下仇恨，故而吴王阖闾便不顾国丧不兴兵的规矩，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调集30,000精兵，亲自统帅去攻打越国。新继位的越王勾践挂孝抵抗，两国兵马相遇于醉里，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70里处。勾践瞧吴国军队阵脚整齐，一时不易突破，便采取制攻。勾践先派300名死囚排成3行横队，每人相距3步，每队间隔3步，光着膀子把剑搁在自己的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一齐高喝：“大王英明，越国必胜！”随着一阵阵补补声中，一个个人头滚落在地，一柱柱鲜血势如涌泉。吴军从未见过这种古怪的阵法，彼此议论纷纷，心惊胆战。前面的在看失手，后面的则不明情况，争向前涌，一下子乱了阵脚，严整的队伍散乱了。越军趁机猛袭过来，吴军没有防备，一下子全乱了，吴军死伤过半，30,000精兵一下子垮在了醉里。吴王阖闾也在战斗中负伤，阖闾因年迈有伤，加之输在一个娃娃勾践手中，又气又急，又羞又愧，回到军营后不久大叫几声勾践，便气绝身亡。阖闾死后，伍子胥立夫差为吴王，夫差当政之后励精图治，一心要复仇雪耻，他派人站在宫门口，在他每日吃饭和临睡的时候扯开嗓子喊道：“夫差，耳望越王杀尔之父乎？”夫差即弃而答曰：“不，不敢忘。”以此天天提醒警惕其心。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太师，伯嚭为相国，孙武为元帅，大力整顿内政，训练军队。他命令伍子胥等在太湖操练水兵，自己则在路上训练兵车。面对磨刀霍霍的吴国，越王勾践心知自己在军队、土地、人才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吴国，因此寝食不安，忧心如焚。正是在这个时候，范蠡和文种一起从楚国来到了越国。越王勾践如获至宝，代为上宾，并拜二人为大夫。范蠡入越后，勾践抱着很大的希望与范蠡进行了慎重的谈话，寻求兴越灭吴的良方。范蠡侃侃而谈，当务之急是要广纳贤士。商汤得了伊尹，灭了夏朝；周武王得了姜尚，灭了商朝。诸侯之中，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晋文公重用了胡衍，他们才能称霸诸侯。吴国也是有了伍子、伯嚭、孙武，所以才强盛起来，战胜了楚国，又威压齐国，到哪里去求取贤士呢？天下有名的贤士都已为人所用了。勾践迷惑不解地反问道。范蠡答道：“吴国有人才，孙武不就是吗？楚国也有人才，伍子胥不也是楚人吗？但做国君的应该善于发现人才。事实上，有其名的不一定有其实，有其实的不一定有其名。早先的姜子牙并不出名，不过是个垂钓的老人，而周武王用了他伐纣灭谷，伊尹和傅说或为小臣，或为奴隶，而商汤和夏王用了他们便称王天下。勾践希望范蠡能提供兴越灭吴的锦囊妙计，以便尽快灭掉吴国，没想到范蠡却大谈特谈用人的重要性。勾践大失所望，觉得范蠡这个人太迂阔，因此对范蠡有怠慢之意。吴王夫差经过3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94年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国内全部精兵，由五湖及经太湖取水道直攻。

越国。越王勾践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这时大夫范蠡忙劝谏道：“大王且慢，吴国君臣上下都牢记着兵败君王的国仇家恨，立志播仇，至今已有三年了。他们胸怀义愤，万众一心，其势不可挡。我看大王不要匆忙出师迎战，还是据城坚守为好。”大夫文种也劝说：“依臣之见，吴兵势盛，不宜力敌，只能智取。我有计，就是先卑辞厚礼，向吴军求和，麻痹他们的斗志，等到他们松懈下来，再出兵奇袭，定能一战成功。”勾践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轻慢地说道：“你们二位的主意也许稳妥些，但不是显得太怯懦了吗？二位不要再多说了，我的主意一定，不想更改了。”听了这话，范蠡、文种面面相觑，无法再劝谏了。于是勾践征调越国三万壮丁，编成军队，浩浩荡荡直向五湖进发。吴越两国大军在五原的焦山之下相遇了，双方立刻摆下阵势，擂鼓呐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吴王夫差精神抖擞，三年来一直压抑着的仇恨此时全部迸发出来。他高高的站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指挥，大将伍子胥久经战阵，勇猛无敌。吴国将士见吴王和大将都舍生忘死，他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越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越王勾践气得两眼冒火，便亲手杀死了几个退却的将领。可是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大军像退潮的海水，哪里拦阻得住？范蠡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便也随着败军撤了下来，然后拥着发疯似的越王驱车逃出了乱军。吴军乘胜追击，长驱直入越国。勾践边战边逃，他的交往之心开始由于大败而变得绝望了。他狼狈地逃到了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才止了脚步。他爬到山顶，眼望败林残甲，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大夫范蠡临变不惊，分外冷静，他赶忙把残兵败将收拢到山上清点了一下，数万精兵只剩下五千余人了。勾践看了看身旁盔甲不整的兵将，再往山下望去，吴兵又漫天盖地涌来，早把会稽山团团围住。直到这时，勾践才如醉方醒，然感叹道：“自从先王到如今三十年来，从未有此大败，我悔不该拒绝了范文二位大夫的忠言，今天才落到这种地步呀。”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眼看着自己好像鱼游釜底，无路可逃了，但他还希望能在绝境中寻出一条生路，便向大夫范蠡讨教说：“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大夫的忠言，才落到这般田地，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呀。可是难道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越国就要这样回在我这个不孝子孙手里了吗？请大夫给我想个挽救危亡的办法吧。”范蠡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越国的社稷了，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同意。我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您说吧，只要能挽救我的国家社稷，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是卑辞屈节，用尽一切手段向吴王求和。”“卑辞屈节我是可以做到的。”勾践垂头丧气地说。“可是吴王心怀报仇雪恨之志，如今胜利在望，他怎么会答应求和呢？”“大王不必担忧，这事我早已深思熟虑过了。”范蠡笑了笑说：“吴王夫差虽年轻气盛，却是外刚内柔，冒勇识怯，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我们派人求和，其虚荣心已满足一半。吴国的太宰、最高行政长官伯嚭，既贪财又好色，而且嫉贤妒能，招群纳贿，是个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家伙。他虽然与相国伍子胥同是楚国人，靠伍子胥推荐当上大夫，却对伍子胥百般谗言。而吴王夫差呢，他尽管尊重伍子胥，但在尊重中又有些惧怕。他虽然对伯嚭不太敬重，却很亲密信任，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暗中会见伯嚭，结其欢心，订立盟约。太宰伯嚭言于吴王，吴王一定应允。子闻训劝阻亦晚矣，何局可定？君臣们商议了一番，决定派文种携带重礼去买通太宰伯嚭。于是文种带了军中的全部珍宝求见伯嚭。伯嚭在军营里接见了文种，他架子很大，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文种卑微地跪在地上，低声哀求道：越王无知得罪了上国，如今已悔恨不及，情愿举国充当吴王的臣仆，可是又唯恐吴王记恨前仇不肯接纳。我们君臣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太宰您德高望重，既胸怀坦荡，不念旧恶，又是吴国心腹大臣，一言九鼎，立可回天。所以越王先派小臣求见太宰，请您在吴王面前多说些好话。文种说罢，两手高举着礼单，挪动着双膝。伯嚭接过礼单，一见上面既有黄金碧玉，又有妙龄美女，心里十分高兴，可是脸上仍然故意做出冷冰冰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那时越国的一切财富还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太宰考虑的既对又不完全对，越兵虽败，可是会稽山上还有禁足万人。常言道，困兽犹斗，吴王如不准求和，被困越兵拼死一战也未必没有转机。而且即使再吃了败仗，越国君臣索性把府库珍宝烧个一干二净，然后逃亡到国外，贵国还能捞到些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越国的珍宝都为吴国所得，但恐怕大多要被吴王独吞，分到太宰您名下的也是少得可怜了。而现在呢，虽然名义上越王是委身于吴王，实际上是委身于太宰，只要您促成和议，越国君臣将永远感恩戴德，今后再有贡献先送太宰后送吴王，太宰您觉得怎样做更合适呢？文种一席话正说到伯心坎上，伯嚭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日引你去见吴王。第二天，伯嚭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文种跪在夫差面前低头行礼说：君王，您逃亡的臣子勾践派了小臣文种向您祈求，请您把勾践收作臣子，把他的妻子收作侍妾吧。伯在一旁插话说：大王如果赦免了勾践之罪，越国就会把金银财宝统统奉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赦免，说不定勾践会把妻子杀掉，放火烧毁金银财宝，然后带领残兵同吴军拼命，这样吴国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夫差终于接受了伯嚭的意见，撤兵回国，但提出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越王和他的妻子必须到吴国做三年臣奴。伍子胥听说后极力劝阻，夫差仍执迷不悟。子胥悲叹的预言：越国十年生聚，聚集物力，十年教训训练军队，20年后就能把吴国灭掉。范蠡心知文种此次求和必定会成功，但吴王也会提出让越王感到耻辱的条件。为了让勾践镇静地面对现实，范蠡用越王的宝剑在石头上刻写了9个大字：待其时，忍其辱，成其虚。
1: 生如夏花，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体，抚极端。

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有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细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张老三，听不进呢。
1: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0: 啊？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
0: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0: 哎，
1: 就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2: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1: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2: 知道了。
0: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三打白骨精，
1: 你还挺好。
0: 排戏演戏，
1: 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就是想做演员。
1: 什么？
0: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1: 行啊，李想，
0: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哎，
1: 好。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我们来
1: 蔡姨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了？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要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1: 就是的。
3: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知更面馆，徐村里。
1: 可以请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5: 三十块。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6: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7: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6: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8: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8: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
9: 呀，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8: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9: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0: 中午又打一个，
11: 哎呀，
10: 你打呀！
12: 各位，别吵了。
9: 哎，不是你谁啊？
13: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8: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3: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8: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3: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9: 害你问久了。
13: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13: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 对。
13: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

0: 你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
0: 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1: 浇头，该陪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能。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
1: 你也不是来
0: 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明白。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脚。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哦。哎，你小心点儿，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2: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嗯，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

0: 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1: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了。
3: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齐翔，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
7: 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6: 你好。
7: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啊。
6: 挺好的，
7: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6: 好。
7: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6: 服务员
7: 都是。
1: 怎么了？
6: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6: 就这样。
4: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6: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6: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6: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6: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嘛。
1: 哦，
6: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7: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
2: 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4: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0: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8: 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9: 李翔，来一下。
2: 啊，好。
1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

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0: 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是恶心，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携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1: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1: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太阳一矫情，夏天就煮沸了，我们被热风赶进寻觅的深绿，亦或被一场酣畅大雨躺进玻璃窗，寻一壶茶，一杯冰镇的咖啡。窗外那些在春风里妊娠的青石榴都褪去红裙子了，填起圆鼓鼓的肚子，迎风招摇，幸福着他们九月出生的孩子。夏天一些怕热的花儿不再露头了，荼蘼之后怀念着春日的情事，一丛凌霄花艳艳的以招摇的红朵撞响一城蝉鸣，与蓝天拥吻。夏天池塘满了，小河红了，小蝌蚪也长成强壮的击鼓青年，抓萤火虫的孩子相偎在星光下，说着深情的语言，每个字都带着燃烧的火焰。夏天，一个滚烫的名词，将你的赤处、你的彷徨燃烧殆尽。它是那么纯粹的，将你内心的冷逼出体外，在夜，在陌生的城，在独寂的山村。来来去去的风也极其亢奋激昂，九万里热热气旋可以送一只蝶飞

0: 沧海，可以给一只折翅谷底的鸟飞升的雄威。
1: 夏天也是浪漫的，一束光晕下，有人慵懒地吟唱声声慢，轻摇着玫瑰色的高脚杯，半瓶红酒浸泡着一段有温度的爱情。看呐，夏天是多么强壮，成熟的麦穗顶起每天的朝阳，高高的脚手架将月亮挂在不夜城的顶峰，红鲤欢腾，山鹰翔空。夏天，这滚烫的季节，正衍生许多美丽幸福的新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他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4: 臭死了，臭死了！
3: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沃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
5: 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肚子了。
3: 沃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6: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3: 兔大大说。
7: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3: 兔爸爸说。
5: 什么？不喝酒？
3: 沃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沃夫狼不注意，
1: 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卧夫狼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5: 哈，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1: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7: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5: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1: 眼看计划失败，卧夫狼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7: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5: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1: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卧夫狼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卧夫狼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7: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1: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卧夫狼的车。
7: 你好，请出示证件。
1: 卧夫狼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5: 什么事啊？
1: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超警侠拿出吹气仪：
7: 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5: 啊，
1: 卧夫狼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7: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5: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1: 卧夫狼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卧夫狼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卧夫狼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啦。
7: 小朋友们，记住超警侠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哪一天爸爸妈妈喝了酒，是绝对不可以开车的。另外，如果他们非要酒后开车，你们也记得一定不要乘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8: 廖老师，听不进呐？
9: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8: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9: 这么好？
8: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9: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8: 哎，
9: 就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10: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9: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10: 知道了。
8: 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11: 哎，
8: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11: 三脑白骨精。
9: 你还挺逗的。
11: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10: 啊？就是想做演员。
11: 什么？
8: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11: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8: 哎，好。
11: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
9: 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来蔡先生不是有去你的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1: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钱要钱。走。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0: 你是开着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
2: 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鸡面？
3: 就是的。
2: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我想疯了，哎，你脾气大个地方全是规矩。
2: 行，
0: 你喜欢猎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2: 随便。
3: 你给我等着。
2: 日更面馆。 徐村里，你们要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4: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2: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4: 你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真是奇了怪了。
5: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4: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5: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经济噻。
4: 不好意思。
6: 哎呦，我们也是老院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吗？谢谢你哦。哎呀，
7: 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8: 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9: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现在都本来就是我们的。
10: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1: 什么？
12: 这不是开饭了？
13: 哎呀，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呀！
14: 各位，
15: 各位。
16: 别吵了，
17: 不是你谁啊？
1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17: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6: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 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儿那么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呀？哎呦，
17: 小伙子，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7: 太久了。
16: 哎，没事了。
17: 谢谢啊。
16: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7: 啊，对。
1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7: 你好，胡月。

0: 我本来是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那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1: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2: 哎，我
1: 到底想不想干？
2: 我。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摆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2: 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2: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2: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2: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2: 哎，
0: 李想
2: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2: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翔。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李想身上了。
0: 嗯，谢谢。李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儿，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2: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的。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爷，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街。

0: 都有人叫卖冷饮。
1: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如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

0: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1: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0: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0: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3: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6: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7: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8: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9: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8: 不如我们引漳入林，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9: 嗯，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8: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7: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10: 乡亲们，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9: 哎，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11: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是有魄力，
9: 记得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
12: 我也是，我也是。
10: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9: 好啊，好名字。
3: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

0: 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1: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2: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3: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4: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5: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有眼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1: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6: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天水碧。天水碧是充满清新与诗意的浅青色，色泽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知的浅绿，它是古代丝帛染色名，相传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姬妾所染。宋史列传第237当中有记载天水碧色发现的故事。一次，南唐后主李煜的妃子忘记将晾晒在庭院的染碧衣料收下。
2: 糟糕，昨夜晾在庭院的衣料竟忘记收了，快去帮我收进来。
3: 娘娘，奴婢刚刚去拿进来了，但是这衣料被露水打湿了，颜色看着和昨日的不一样了。
2: 我瞧瞧，哎呀，这颜色被露水弄湿后好像是更鲜艳了。
3: 娘娘，要不我们再重新染一下，昨日的染料还剩下一些。
2: 也只能这样了。
4: 爱妃为何是皱眉呀？
2: 皇上，臣妾昨日辛辛苦苦弄的染碧衣料却被露水弄湿了，实在是苦恼。
4: 这蓝绿色着实好看，天光水色，明秀清透，以织染不为服，不免带有几分出尘的仙气，就叫它天水碧吧。虽是露水无心，但是朕啊却十分喜欢。
2: 天水碧真美，既然皇上喜欢这种颜色，那臣妾就将这颜色做成衣裳。
1: 于是天水碧色横空出世，这种颜色带有自然的雅趣和飘然的气质，清新隽永，素雅纯净，经过露水的滋润越发清脆欲滴，不仅在当时得到皇上的喜爱，并在此后的众多年间迅速风靡江南之地，一时之间出现染帛多用天水碧的盛景。天水碧是与藕丝秋瓣、玉金裙等颜色并重的古代服饰常用色，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

0: 剧中的两位女性衣服颜色就是天水碧，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有词赞曰：
1: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脂色。
0: 南宋词人周密的《文雀喜·吴山观涛》中也有提到天水碧：
1: 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黛云山龙起折，快风吹海丽。
0: 以这抹浅淡的碧色为引，描绘出极壮丽的自然盛景，我们好像被诗中恢宏的画面吸引进去，化为浮游，与诗人一同仰观天地之浩大。此外还有刘英的色染女贞皇，露凝天水碧，和汴梁宋故宫中的湖上春寒天水碧，帐中酒热第一清等句，均留下天水碧的身影。天水碧成名温柔的颜色，清新隽永，素雅纯净，饱含我国古人独有的浪漫情怀，也是古人敬畏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的体现。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4: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3: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4: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5: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6: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5: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6: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4: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7: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6: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 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7: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4: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5: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6: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8: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朱和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5: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朱和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8: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7: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5: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4: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朱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朱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6: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低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4: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6: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4: 到了朱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9: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6: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10: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虫啊，杨红虫，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你这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
0: 吧？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1: 你们笑什么？摔我，让我们大家笑话，不信我就服你。谁啊？
2: 红琼，是我们，
3: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2: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4: 对，
5: 是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1: 就是不是？
6: 这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就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5: 那不，
6: 对啊，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3: 对呀，
6: 我呀叫王娇娇，
2: 我叫娇上娇，
1: 我
6: 502，
1: 502什么意思啊？
6: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
2: 红琼，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1: 嗯。
7: 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2: 那还是啊，你入队晚，
7: 不知道
2: 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那，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他刀子嘴豆腐心，就不再笑了。
1: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8: 距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最终无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嗨，傻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红琼，只有三个名额，不是所有人都能靠努力争取到的。我跟你说，队里的选拔是最公平的，最好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去争取最高荣誉。想想这些，心里就释然了。哎，你知道那个黄少波吗？
1: 那个快乐的大男孩。哎，你也认识他？
0: 认识啊，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都跟你一样敬佩他。只要努力了，即使一辈子无缘奥运，也要乐观地去面对。
1: 学姐，
0: 好行了，行了，训练那么苦，你都没掉眼泪，现在哭哭啼啼的干嘛？你呀，你得为我高兴，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
1: 梦想？
0: 对啊，回去以后啊，我想当一名基层教练，就像胡教练那样，到基层，到乡村去挖掘好苗子，尤其是像你这样有天分能吃苦但是家里都穷很容易被埋没的孩子，然后呢把他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为国争光。我参加不了奥运，那我就培养一批运动员去参加，我拿不到的金牌
2: 进来。
1: 王教练，您找我？
2: 红球，你过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次选拔成绩特别突出，让我特别意外呀。
1: 您是指我这次赛前兴奋？
2: 对呀，我跟你说，超常发挥往往意味着状态出来太早，不见得是好事儿。
1: 您看看我的手，
2: 怎么都磨出血痕了？
1: 每天回宿舍，我都要再加练1000次拉皮筋。我的体能数据告诉我，这是正常发挥。
2: 哦，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还有啊，这次我的滑雪架又做了改良。
2: 哦。我印象里这是第5回了吧。
1: 嗯，教练，你还记得我那3个倒数吗？
2: 当然，那是你最大的一次挫折。
1: 那次全国赛，我的滑雪架因为出了点意外，直到赛前才运到赛场。我承认那不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可是运动器械对于比赛的重要性我是感同身受。
2: 嗯，
1: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在训练中留心观察滑雪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就都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的器具。
2: 嗯，好，这批队员中你最用心也最有心。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岁数大了，体力绝不能掉下去，可是跟别人光拼体力也不成，我还要拼脑力。咱们不是有科研团队吗？
2: 嗯，
1: 采用1人1测，会给每个人量身打造器具。我就在想，我是使用者，为什么不自己也动手呢？所以这次测试前，我专门做了坐宽调整，结果出奇的好。
2: 机会总是留给像你这样的人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5: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武中祺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

0: 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2: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0: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3: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4: 起锚，
3: 接缆，
4: 接缆，
3: 起航，
4: 起航。
0: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5: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了。
0: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伴随着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还有对中国传统理念和先进文化的无形传播。
6: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了爪哇岛上的马惹巴歇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地方可是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他的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正巧上岸来到集市上，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就被西王马惹巴歇王的部下误杀了，一共杀了170人。这下可激怒了郑和手下的军官，他们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向马惹巴歇国宣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西王得知是一场误杀后，心里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0000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0: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 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

0: 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1: 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
2: 哦，就很
1: 这个黑色点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0: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0: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4: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一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玛窦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除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天主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0: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4: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2: 我看它上面写着利玛窦故乡遗
4: 图，对，这个是对，这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2: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4: 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然后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种那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志里面话说，他就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0: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鲜花寺。肇庆市博物馆馆员张志正说，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趋

0: 骗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1: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西华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瓦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哎，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宗，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的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的舆图测量距离，它是按照直线距离呢定这个比例大小的，而他这幅呢第一幅标明经纬度的世界地图。
0: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传到了紫禁城。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说，为了这次走进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2: 比如说那个大的知名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也是很难的，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报时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记里面他就说啊，中国的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利玛窦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8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0: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3: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中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4: 寿比南山，
3: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0: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2: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了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这个东西。
0: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文化领域取

0: 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天主十印里面，其实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就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上的钥匙，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欧洲启蒙界它有两大争议的热点嘛，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因为这个周易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古方面的书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2: 就是我们汉语吗？
1: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0: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的诗歌，中国的小说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的。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农历，因为这种历法呀，它是根据月亮的周期来计算的，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那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呢，就带来了西历，使中国的历法呀应该说更为准确了。
0: 郑和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他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
4: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5: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

0: 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狄仁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呢，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

0: 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
3: 狄仁杰下轿来迎接李泌，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1: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呀、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繁管集贤，歌姬周旋，
3: 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1: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3: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3: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
4: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3: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1: 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
3: 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 狄仁杰问他年纪。
1: 你多大了？
3: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哈哈哈，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武技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3: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的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 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5: 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4: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6: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4: 康中达说道：
5: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
6: 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4: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6: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4: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5: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

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哦，狄大人，什么事啊？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恭敬地答道：“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哎，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嗯，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儿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生

0: 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长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蓉跨出闲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刺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蓉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蓉，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
2: 老爷会下棋吗？
0: 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蓉，跟我来。
0: 洪亮、马蓉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3: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3: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3: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1: 红参军，
4: 小的在。
1: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4: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4: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1: 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4: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3: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4: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3: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4: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
1: 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4: 王玉珏斥道：“
3: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4: 狄仁杰称赞道：“
3: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4: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

0: 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
1: 没有。
0: 王玉珏摇摇头。红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
1: 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
0: 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
2: 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
0: 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
1: 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舞伎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嘿，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
0: 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
1: 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
0: 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轩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
1: 这班头抽泣着回答，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0: 狄仁杰又问，
1: 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3: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她穿衣服。
1: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
0: 灵儿，狄仁杰此言可亲。
1: 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
0: 灵儿点着头。
1: 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
0: 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
1: 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
0: 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3: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0: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1: 你说什么？
0: 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
1: 灵儿点着头。
3: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
1: 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3: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厅，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蓉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蓉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
1: 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哎，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洪参军说道，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义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
0: 当时又喝多了。

意借故出局也是有可能的。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流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她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太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坞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一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太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太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啊。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

0: 嘿，直奔杨柳。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狄仁杰说道：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1: 是，狄大人。我们走。
0: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2: 哎，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0: 哦。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去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呢。红参军说道：
2: 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
0: 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蓉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

0: 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青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
1: 呵呵，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啊！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循，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红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字，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的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呐。
2: 什么不会太难呢？
0: 两人话没未了，马荣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
1: 哦，马荣，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
0: 马荣笑道：
1: 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

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则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姓刘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她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呢。那个老妈子庆云也视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全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呢，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她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她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她，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她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她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她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是的，只出去半天。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是的，老爷。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作绿云楼主的？

0: 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什么？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1: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0: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义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诗赋，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太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8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了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

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得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着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哼，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施了拖缓之计，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回老爷问话，贫如姜文章，丙午举人，先前曾受聘县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
6: 姜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
5: 姜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姜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
6: 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
5: 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
6: 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啊。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江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啊、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啊、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碧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江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今日一早，江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灵生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幼碧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幼碧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 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啊、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啊。

0: 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
1: 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姜幼弼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
0: 刘飞波忙说：
2: 这个
0: 姜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姜文章。姜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姜幼弼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受任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姜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剐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 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姜文章：
1: 姜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
0: 姜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
2: 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入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
0: 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
1: 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0: 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
2: 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姜幼弼也没了踪影。贱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

花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敛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的收顿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已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呐，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息，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官为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赦。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姜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姜文章一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
那年老朽发妻

0: 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常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6: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7: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只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
5: 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失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
7: 月娥小姐死历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
6: 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一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
5: 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姜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6: 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江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
5: 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姜文章的住宅。只见江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
7: 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姜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四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姜文章发生了兴趣。姜文章叹了口气，
8: 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姜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
7: 姜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
8: 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
7: 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
6: 姜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姜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8: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呐。嘿，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6: 姜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7: 姜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基本花木开得正是

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姜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将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事的洞房。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姜文章说道，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会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红参军交汇了一下眼色，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姜文章知趣儿，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狄仁杰略转身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姜文章作色道，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姜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哎，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姜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姜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姜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姜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甘凝。

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

0: 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江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江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哎，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哎，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江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江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红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稳婆回答：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稳婆摇头：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1: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0: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

0: 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1: 天哪！天哪！”
0: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6: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5: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6: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5: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
7: 是大人。
5: 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
7: 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一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

0: 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1: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0: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
1: 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啊。如今清洗干净，这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0: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来人呐，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马荣说道：“
2: 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
0: 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
1: 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
3: 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
4: 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
3: 哼，你看这是什么？”
0: 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
1: 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
0: 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
3: 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太去姜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一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
0: 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
1: 老爷，这四人的笔迹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
0: 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
3: 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呀。马蓉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蓉，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蓉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他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他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江文章的家里干活，为江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江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 我们办案。

0: 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
0: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马荣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韩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他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以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哦，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

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啊、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元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笔赋吹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赋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的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啊、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止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伸冤。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杏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

0: 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
1: 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
0: 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宜德迎上拜祭。晚上梁宜德见过老爷，遂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宜德却开口说道：
2: 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
0: 狄仁杰看了梁宜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宜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
2: 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后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
0: 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5-6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宜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5绺垂挂在胸前，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揖：
1: 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
0: 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3: 老身90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0: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1: 哦，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0: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
1: 梁宜德说道：
2: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唤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

吴氏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啊。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狄仁杰说道，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到万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梁氏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停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狄仁杰没想到梁一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梁一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梁一德大喜，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

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碧秀才吗？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碧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呀？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梁宜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地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待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夫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江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计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狄仁杰大喜：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哦，没有，老爷，我怕江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荣在那边呢，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江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

酒，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器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击节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阁。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红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红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红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虎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0: 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0: 狄仁杰。
2: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太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哼，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

0: 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来，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哼，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
0: 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
1: 哼，鱼头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2: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路颤着微微地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
2: 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
0: 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2: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0: 狄仁杰答道：
2: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
0: 鱼头掌柜的说道：
2: 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
0: 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
2: 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
0: 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
2: 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源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
0: 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路一语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

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又一个泼皮取笑道：“

0: 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的见通崖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放开我！原来是个女的。好汉，放了我吧！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1: 不要害怕，我是这崖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2: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1: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
0: 我乃是这里汉源县衙门的县令。
1: 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2: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1: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
2: 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1: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
0: 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2: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1: 狄仁杰心知有意：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带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2: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1: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2: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1: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
0: 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

0: 我这脚也断了。
1: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0: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1: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踏的余孽亲兵。武德魁末二月，刘黑踏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踏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并没有什么遗漏啊。此事已过了50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韩永南哭丧着脸，
0: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几番扬言呐，要小民性命啊！哎呀，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1: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李忠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0: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6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啊，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1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10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2: 哼，韩永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哎，你们是什么人啊？你可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2: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嗯，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0: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2: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0: 你们要干什么？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狄仁杰，
5: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的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的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他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幽幽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是大人。

0: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垂柳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
1: 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
0: 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
2: 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1: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齐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享运通期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横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
1: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0: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1: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
0: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1: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 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2: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狄仁杰惊奇地问。
1: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2: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1: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啊，简直惨不忍睹啊！
2: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垂柳脸微微一红，
1: 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一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
2: 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
1: 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金字也。
2: 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装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
3: 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2: 狄仁杰笑道，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
1: 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
2: 狄仁杰一把拉住，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
1: 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
2: 乔太说道，
3: 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
2: 洪亮说道，
4: 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
2: 马荣说道，
3: 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抓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
2: 狄仁杰抚须长吟。

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浮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还有男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红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还有男，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洪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飞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揣测出端倪，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呢、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15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是大人。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

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镇说道，约莫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荣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的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啊，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遛遛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宜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源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
1: 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
0: 马荣擦着汗，
1: 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
0: 狄仁杰说道，咱们再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丝缰，一马当先地奔驰而去。乔泰马戎也拍马紧随，渐渐地进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戎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2: 出手！
0: 马戎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仁杰

0: 也拍马赶上前去。马荣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荣略作了一躬，说道：
1: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荣说道：汉元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1: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1: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
1: 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
0: 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
1: 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
0: 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四十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
2: 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赌，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左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
2: 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
0: 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

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蓉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陶干狡猾的一笑，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歹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根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陶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小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

呀，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呀？”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陶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狄仁杰。
5: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之，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后必当有大作为。陶干跪下谢恩，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命。陶干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隐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 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众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义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

0: 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哦，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老爷，洪参军，也许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狄仁杰说道，我也早应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头干又说，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荣说道，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哦，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荣，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
1: 是大人。
0: 陶干马荣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

0: 万一漏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杜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1: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一眼就看见了陶干，先打哈哈把陶干迎进了门里。
2: 哼，哎呀，冯掌柜呀，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啊，今日呢，嗨，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
0: 斗鸡眼堆起一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2: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2: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毛福那小子借了我四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
0: 两人哈哈大笑。
1: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三日五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哈哈，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2: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钱使唤啊。
0: 斗鸡眼笑道：
2: 哼哼哼，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四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
0: 冯掌柜也取笑：
1: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鼓啊，细看一遍，找着那四两银子，也有可能啊。呵呵呵
0: 呵。陶干正色道：
2: 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
0: 冯掌柜说道：
1: 哎，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陶干踌躇着：
2: 求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
0: 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五个铜钱儿递了过去。
2: 冯掌柜收了铜钱儿，笑嘻嘻的：
1: 哦，三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

0: 说的，从这儿走了。嗨，天知道毛夫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啊？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鹿的囊中啊。头干挺拔，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鹿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鹿这时便又坐下。风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1: 黑和尚来了。
0: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肚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大师傅见礼了。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头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哎，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傅没忘了吧。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头干一眼。他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倒他妈会搭话。他问冯掌柜的。哦，鄙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傅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见了庙还要不认得的，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哼，毛鹿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妈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鹿，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肚鸡眼咯咯地笑道：
2: 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鹿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哼，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
2: 头根笑道：哎，师傅，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0: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啊，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得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
2: 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哎，他说罢又连连叹气，头干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嗨，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哎，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6: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5: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6: 哎，陶大哥息怒。
5: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6: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
5: 冯掌柜边听边劝：
7: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哦，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5: 黑和尚又求：
6: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5: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不掐不不够一碟子，捏不捏不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6: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
5: 黑和尚提醒道。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7: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5: 冯掌柜叫道：
7: 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5: 黑和尚笑道：
6: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5: 一成？哼，三成。陶干演的还真像。
6: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5: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哎，我先说到头里啊，人

0: 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1: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的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2: 哟，马大管家久违呀、啊！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啊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2: 这个莽黑的和尚能管什么鸟用啊？”
0: 陶干一笑：“
2: 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大管家可别看走了眼。”
0: 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得整跌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
2: 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啊、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呀、啊。
0: 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啊！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
2: 陶干笑道：“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
0: 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
2: 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
0: 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
1: 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
0: 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割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
3: 饶命啊，饶命啊！”“
1: 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
0: 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
2: 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
0: 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2: 哼，走吧。”
0: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陶干说道：“

0: 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大救，望速速放我走吧。马蓉说道，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1: 不不，
0: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1: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0: 陶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蓉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1: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氏，迁来汉源，现在住在贤思坊的后街，家父江文章曾任县学教授。
0: 狄仁杰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合拍，令尊江文章已来本县报案，说你于3天前投南门胡子进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幼弼扣了一个头，
1: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1: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 小生那夜正是仙洞那

0: 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三日如何过来的？江右臂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1: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两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山中，街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0: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臂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江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0: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1: 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2: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3: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1: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2: 毛鹿哥，哪儿来的

0: 致许多的铜钱呢。嗨，这石峰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哎，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1: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0: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了。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

0: 意惊恐地说道，
1: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0: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碧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地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红参军说道，
2: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鹿，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
0: 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
1: 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
0: 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石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比带着毛福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陶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
2: 会不会毛鹿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
0: 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陶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2: 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3: 不是吧？
2: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啊，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
0: 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

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乔泰说道，可是麦西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呐，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她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红参军问道。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啊。大人，真的吗？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呐。正说话时，乔泰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请。

0: 秀要见笑啊。
1: 天劫正色说，猫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0: 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1: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0: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1: 老鸨子哭丧着脸，
0: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啊！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啊，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的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啊。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啊、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1: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柳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柳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
2: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啊、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橡树滩也没有办法呀。
1: 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橡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鹿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源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
2: 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

乔泰、马蓉两位有何妙策呀？马蓉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

局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狄仁杰说道。捉刘飞波，一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做，他岂能抗辩呢？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狄仁杰，
5: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6: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牌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
5: 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了些。狄仁杰又独自拿出那副棋谱的残局，摊在书案上细细地琢磨，顺手从柜里拿出两盒棋来，黑子白子的对着棋谱按图摆阵。他深信杏花之子秘密必在这棋局中，不然他临到死时为何还死死攥住这棋谱不放手呢？要破解杏花一案，必须先破解这局残棋。然而这残局

0: 猜字画格，兴许这图像有所暗示，如阴阳八卦那样大有奥妙啊。他依常例试着先走动黑子，约十来步便走不通了，陷入死路，又改走白子，走着走着便见有铁桶合围之势，黑子全无声眼。他心中暗喜，如此的棋局并非疑难十分呢、啊、突然又觉得太偏心这白子了，全不顾念黑子的生路。他随即又推乱了棋局，重新再来。话说两头各表一方，却说洪亮陶干率领八名衙役直奔刘飞波子宅邸。刘府的下人见官府来抓人，心知不妙，一个个躲闪藏匿。陶干眼尖，已拦住一个老管家问话：
1: 我们是衙里当差的，奉县命老爷狄大人之命，传刘飞波先生去衙门问话。
0: 老管家战战兢兢地说：
2: 大爷您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
1: 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
0: 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
1: 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
0: 陶干说道：
1: 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啊、先一步跑了。
0: 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院没人，想必在书房里。
1: 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
0: 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
1: 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
0: 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
1: 洪亮陶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
0: 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
1: 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
0: 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
1: 哼， 江秀才握

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陶干去后，洪参军便问道，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洪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宜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疑，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宜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呢？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他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宜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宜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宜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是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

0: 是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儿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呢！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1: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
1: 万一凡恭敬地答道：“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
0: 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
2: 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儿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下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
2: 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3: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他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
2: 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3: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樊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陶干赶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果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净。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

0: 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镇，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18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太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缘，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太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作躬打祭。
1: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0: 乔太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随成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5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太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太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太马荣醒过来，见5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另外4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太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2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5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3个，半边呻吟，2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2: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啊、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呀、啊、不如趁早走了。
0: 乔太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黑脸汉子低声说，
2: 你两个快去鸡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0: 乔太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鸡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2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太坐不惯船。

0: 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太马蓉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蓉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太。乔太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蓉说道：乔太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蓉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太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蓉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太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押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雅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太马蓉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1: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0: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2: 祭拜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我的把兄弟，叫戴乔，久在江湖上走动，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到官府追击，昨日从汉源县逃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以效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
0: 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
2: 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0: 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乔太肚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
2: 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
0: 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
2: 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
0: 随即命部下先将马蓉、乔太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

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太马荣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羊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太马荣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龙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先动帐帘钻了进去，乔太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0: 啊，是我，毛路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雍马兄弟呀、啊。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0: 马蓉笑了，哼，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儿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路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2: 毛路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路说道，
1: 啊，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1: 哦，毛路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
0: 毛路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雍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了一天了。
0: 哦，好好，小弟告辞。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太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太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
3: 乔太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啊？
4: 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
0: 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
3: 乔太哥，有话就说吧。
4: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路答话的。
1: 哼哼，毛路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4: 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
0: 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

0: 也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元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马荣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马荣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泰，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荣轻声叫道：
1: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雍马，便问何事。马荣说道：
1: 哎，天罡将军要杀毛鹿哥呢。毛鹿吓得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
0: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
1: 毛鹿不信：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0: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1: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0: 毛鹿吓得心惊胆跳。马荣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1: 好了，我告诉你了，告辞了。
0: 毛鹿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泰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泰将毛鹿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马荣说道：
2: 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鹿归案，大舅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1: 刘月娥眼睛一亮：啊，你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不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2: 乔泰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鹿裹了，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
0: 乔泰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潜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0: 你们这是什么怪物？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狄仁杰。
1: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元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坚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坚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鹿，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鹿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橡树滩又如何认出毛鹿，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元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愿京北县深

0: 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相鼠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幡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鹿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鹿，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鹿与我说道，
3: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1: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鹿这贼又威胁我说，
3: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1: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鹿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 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鹿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儿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鹿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0: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哼，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1: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0: 说完，他低低地嘘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1: 是大人。
0: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感。刘飞波也已请。

0: 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1: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权责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格达佛佛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的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吾氏格达活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格达活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悉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0: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吾氏格达活佛话别。

0: 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1: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格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格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无视格达活佛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汤征在雪域的统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汤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0: 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9: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8: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0: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8: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7: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7: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2: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 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

0: 集团，你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

0: 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伊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

0: 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1: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

0: 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0: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0: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 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0: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

0: 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0: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4: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3: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4: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3: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4: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3: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5: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6: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5: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3: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7: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了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3: 如今横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1: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0: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

0: 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1: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0: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

0: 望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3: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办

0: 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1: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7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只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0: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2: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呗。
0: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售
3: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4: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属实是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空调一直开多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糟了，仿佛是有点感冒的迹象。所以晚上睡觉我觉得空调暂时还是先定时开吧，我觉得还没有到开一整晚的这个地步啊，大家可以稍微的定时什么的，还开可以一点。

好，那我们一大早先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这个内容。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想说，哎，减肥呀，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就是有时候你想减肥，但是呢又不爱去做运动，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又想减肥又不爱做运动，然后呢又想让自己瘦下来，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利用自己上班的碎片化的一些时间，或者下班的这个就是常态化的时间，做练习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利用碎片化时间就

能做的一些动作来进行一个减肥。好，首先我们日常可能看到的画风就是早上帕梅拉，晚上小蛋糕，周一发誓迈开腿，周二上班需要奶茶续命，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腰不行，帕梅拉跳两下膝盖就开始发出了抗议的弹响，我怀疑他在监视我。哎，挺有意思的，苦哈哈的上班，哎，前面撞到班味和脂肪存得钵满盆满的。那要跟大家来说哦，就首先呢，我觉得需要让自己发个力，变成一个高，哎，比如说 NEAT 人。什么叫高 NEAT 人呢？就是非运动活动效应啊，它是指除了锻炼以外的一切能量消耗，比如洗澡、做饭、走路、通勤、做家务、上厕所、收拾东西。你身边肯定有这类人，他不运动不节食，哎，但是不容易长胖，因为他会做一些闲散的东西，拖地、洗衣服、打扫卫生，你看是不是？比如说这类人呢，他可能有办公室的多动症，闲不下来，坐着抖腿、踮脚、站着办公，来不来就拉伸一下。接电话的时候喜欢走来走去，打字的时候身体跟着摇晃，聊天的这个手势啊特别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用零散的这种时间碎片化形式来让自己减肥的好方法。我现在白天就是给自己定了几个小闹钟，有时候就强迫自己站起来然后动两下的这种，也不是为了减肥吧，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再长胖了，因为确实现在是有点子小胖的这个地步，还是想说让自己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体重，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长得就说太快了，脂肪长得太快了，控制控制啊。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内容，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分享。稍微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内容。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热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1号，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继续关注到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和建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2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1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

0: 船，例如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通报，未来10天，西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车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稍休息，稍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

0: 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集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集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集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

0: 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1: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2: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1: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3: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2: 哎呀，还可以的嘛。
3: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2: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4: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1: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News， 刷新资讯
8: News，
7: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规划建设六张网是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省战略部署，也是我市扩投资补短板提能级的关键抓手。全市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体建设，坚持项目引领、统筹资源、协同发力，以完善基础设施支撑雅安现代化发展。新一代网络通信作为六张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眼下雅安正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通信网络，卫星应用、通信应用，推进 5GA 基站建设，不断提升城乡通信服务与应急救援保障水平。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带队前往禹城区，围绕省下市定民生实事实施、调研暖心之家建设运行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服务行动开展情况，督导安全防暑措施落实工作，向在连续高温下坚守岗位一线的工作者送去防暑降温物品，对他们为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7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聚焦重特大疾病用药保障，禹城区医保部门近日完成6家特供药店医疗救助定点全覆盖，并同步开通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从系统改造到全面落地，